抬头望月那一刻的孤独和惊叹，跟我们现在看星空的感觉其实是一样的。原来千古星序都随着流水辗转，落于今朝，那些藏在诗词里的水与月也从未消失。此刻落在你肩头的雨，它见过李白，也见过苏轼，风过耳，水长流，我们都在同一场循环里与古人相逢。

0: 镇江文艺广播七夕浪漫礼遇季来了，全场大牌一价到底，邀好友三人组队成团，瓜分优惠券，入手更划算，实付满199元就能参与抽奖，有机会赢小米空调，消费满额还能免费领好礼，海蓝之谜精粹水、赫莲娜黑绷带等全都给你安排了。微信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来挑选七夕惊喜礼物吧。
1: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0: 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早上9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4: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3: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4: 回忆往昔，
3: 重温经典，
4: 岁月流声，
3: 感受光阴之美。
5: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不知道有多少人跟我一样喜欢雨天的夜晚，不要是那种倾盆大雨，最好是细雨绵绵。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待在家里，点一盏橘色的灯，我在雨中才会更加的让人感到刻骨。

0: 齐秦，无情的雨，无情的你，这是齐秦1994年同名专辑的主打歌。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个男人的声音也被时间消磨得失去了原有的光泽，但是歌声当中的痛好像一直都没有变化。偶然听到，就像是打开了时间的大门，还是会让你心头颤动。这首歌似乎也只有齐秦像雨水一样清冷孤寂的嗓音，才能够唱出那份淡淡的忧伤。
1: 依然清醒雨中的我和你。
0: 今天节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雨的声音，这首歌《大雨》。

0: 这是歌手娃娃1991年的作品，说的是一个女人在街角看着自己的爱人和另一个他在一起。天将要下大雨了，不知道这雨声是不是能掩盖女人心碎的声音。这首歌当中娃娃的演绎让人印象十分的深刻，她拖着哭腔的声音好像在雨中不断的回荡，令人动容。收音机前的各位，雨中的你曾经有没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1: 完全的没有主张，带我到没有爱情的地方。
2: 岁月留声，老歌也动听。

这是来自 Lonely China Day。 对，在这些乐章当中，我们获得了自由的解读权，也希望这些声浪成为你穿越时空时的星途，在寂静中和自己重逢。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机33号，这是马迪的大雁，下期见。

杰吗？雨杰吗？宽频放五浪，毛钱毛错落，不是狂啊！以后还有钱啊哈！不看见呐，一天我要出头个你个。

来自于九连真人，叫做莫欺少年穷，非常地道的客家的方言。小号的线条把小镇青年的挣扎倔强尽数的唱进了旋律当中。这首歌的编曲融合了民谣摇滚和民乐的一些元素，歌词也是很直面现实的，出身平凡的年轻人背负着期待，在迷茫当中奋力的向前。听完了就是有种感觉，这耳朵一惊又一惊，年岁渐长之后听，好像能够感觉到我们其实每个人都曾经是不甘平庸的少年啊，前路都是未知，却依旧不愿低头。岁月或许会慢慢的磨平外在的棱角，但心底的那份不服输的力量，永远值得好好的珍藏。听完了这首歌，我觉得还是比较小众，可能也是很少的人能够喜欢的这种风格吧，来自于九连真。

人的这首叫做《莫欺少年穷》啊。首先可能在歌词方面，我们在这个方言方面可能就给大家挡住了一面墙一样。那接下来我们要感受到一份温柔的自省的旋律啊，这是来自于康士坦的变化球带来的《美好的事可不可以发生在我身上》，来自于月下第三季第一期的一个舞台。

我想告诉你，保有期待，总有一天美好的事可以发生在你身上。今天我们的电台情歌在听乐队的夏天的一些经典的乐队作品，那么接下来的这支乐队来自于橘子海乐队，可能也是常常出现在我们节目当中的一支乐队，好久不听了。我们今天带来的是第三季第一期的一个作品啊，也是和刚刚的那个康士坦的变化球同一期的作品，叫做夏日漱石。前奏一响，傍晚海风公路的画面会瞬间的浮现在你的眼前，而橘子海那种我觉得比较标志性的英伦的摇滚曲风，温润通透的吉他的音色，舒缓流动的旋律，自带朦胧的温柔的滤镜，它就来了。我们来听这首歌。

七夕快到了，给女生送礼物的赶紧看过来，送礼物在于好寓意。那么手表戴在手腕上，就寓意着从今往后的每分每秒都有人把你放在心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块表呢，是经典的瑞士知名的腕表系列啊，天梭小美人的系列女表。瑞士表戴在手上是什么感觉？这么说吧，有些东西一上手就不一样。天梭瑞士表里的刻带表，百年的老牌了，一块天梭戴上手腕，那种来自大牌的精工细作，一眼就能看出档次不一样。你扣上表的那一刻，心里的那种踏实从容，不是其他表能够

给得了的。那么天梭的小美人系列是他家线上的热门的款，精致又不张扬，收获了众多消费者的喜爱，这就是你手腕上能拿得出的名片。今天带来了三款呢，银盘的钢带款配罗马的数字刻度，利落精致，还有一个是棕皮带白盘款，柔和显贵，另外还有一个是绿皮带白盘款，自带法式的文艺感，那么抬手就是满满的氛围感。一块表适合各种的场合，这就是经典设计的底气。平时在天梭的官网或者线下的专柜，小美人系列是要3000多左右，那么今天我们的七夕福利哦，限时价只要1299。另外呢，我们也想为想给老公送礼物的这些女生们准备了很有质感的天梭的男表，带来了金刚表带、皮质表带两款，那么今天限时福利同样的价格是1299，满满的甜蜜的爱意，海外仓直采，全套的品牌礼盒礼带配齐，限量200块，卖完就没有了，手慢真的抢不到。大家想要买这个表的，赶紧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在里面回复888就可以进行抢购喽。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9: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10: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11: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9: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12: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9: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10: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13: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9: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14: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15: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6: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5: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6: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5: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7: 镇江的

来自于乐队的夏天第三季第八期的舞台，来自于麻原诗人的这首晚安。如果说泸沽湖是麻原诗人的释然，那么这首晚安藏着更多细腻绵长的思念，依旧是主唱苦果标志性的沙哑颤音，质朴笨拙却拥有直击人心的力量。木吉他作为主线缓缓的流淌，没有浓烈的爆发，就像是深夜里轻声的独白一样。电台情歌，我们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易小潮。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是一个非常，应该是一对非常可爱的湖南的女孩，常德的女孩，叫做思思与凡。在月下的舞台上带来的这首《马马嘟嘟骑》。这两个女孩是草台回声旗下的乐队组合，那么乐队刚成立的时候改名叫做取名叫思思与凡，是舆论的舆，思思与凡，后来改名叫做思思与凡。他们在歌曲节目当中带来的这首《马马嘟嘟骑》改编自常德的思弦乐，这首属于流传和传唱度都比较广的小童谣。那么常德思弦乐演唱的时候，不仅要用到思弦弹奏，还要用方言演绎，也是国家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么这首方言童谣经过改编，在保留原有的特色的同时，也丰富了歌曲的意境和意义。大家可能在看去有风的地方的时候，我们在看刘亦菲在演绎云南的生活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听到这首歌响起，一听到这首歌就会好像回到那个小时候的时光一样，特别引起了当时湖南的很多孩子们的这个共鸣啊，勾起了他们这些童年的夏日时光，尤其是那些童年在外公外婆身边长大的。

特别可爱的一首歌曲啊，思思雨凡的这首《马马多多骑》，作曲罗晋南老师是常德市的曲艺家协会的主席，那么作词人徐泽鹏老师也是常德曲艺界的名家了。这首童谣里的嘎嘎和嘎公是常德的方言，那么意思是外婆和外公的意思，那么在思思雨凡的演绎之下，温柔又清澈，勾起了不少网友童年的夏日时光，尤其是那些童年在外公外婆身边长大的人。我觉得音乐真的不仅是全人类共同的语言，音乐还能唤起我们心底的回忆。

来自于刺猬乐队的这一首歌叫做《白日梦蓝》，编曲非常的清爽克制。年少的心事总是澄澈又懵懂，我们曾经有过迷茫的困顿，有过纯粹的憧憬，时光走远，但那些热烈真诚的青春底色永远不会褪色。愿我们永远心怀澄澈，永远保有年少时的干净和勇敢。接下来的这一支乐队来自于乐队的夏天第一季第九期的一首作品啊，痛痒乐队，又是昨天我们听过的一支乐队，这首歌叫做再见杰克，送给永远洒脱永远向阳自愈的我们。依旧是痛痒标志性的自由摇滚的曲风，前奏利落抓耳，节奏松弛坦荡，律动干净利落，自带奔赴和释怀的力量。这首歌藏着成年人最通透的心境，学会告别，学会放下，学会轻装前行。人生路上我们总要和执念告别，和遗憾挥手，不必沉溺过往，不必纠结得失，放下负重才能够奔赴更远的前路。我们来听痛痒乐队的这一首再见杰克。风来听风，路长行路，愿我们往后余生自在洒脱，随心而行，永远热烈自由。这也是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觉得乐队的音乐呀，不刻意的迎合大众审美，他们记录温柔挣扎、理想和烟火，而独立摇滚和民谣书写了普通人完整的生活。今天的电台情歌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七夕快到了，给女生送礼物的赶紧看过来。送礼物在于好寓意，那么手表戴在手腕上就寓意着从今往后的每分每秒都有人把你放在心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块表呢，是经典的瑞士知名的腕表系列啊，天梭小美人的系列女表。瑞士表戴在手上是什么感觉？这么说吧，有些东西一上手就不一样。天梭瑞士表里的刻带表，百年的老牌了，一块天梭戴上手腕，那种来自大牌的精工细作，一眼就能看出档次不一样。你扣上表的那一刻，心里的那种踏实从容，不是其他表能够给得了的。那么天梭的小美人系列是他家线上的热门的款，精致又不张扬，收获了众多消费者的喜爱，这就是你手腕上能拿得出的名片。今天带来了三款呢，银盘的钢带款配罗马的数字刻度，利落精致，还有一个是棕皮带白盘款，柔和显贵，另外还有一个是绿皮带白盘款，自带法式的文艺感，那么抬手就是满满的氛围感，一块表适合各种。

的场合，这就是经典设计的底气。平时在天梭的官网或者线下的专柜，小美人系列是要3000多左右。那么今天我们的七夕福利要限时价只要1299。另外呢，我们也想为想给老公送礼物的这些女生们准备了很有质感的天梭的男表，带来了金刚表带、皮质表带两款。那么今天限时福利，同样的价格是1299，满满的甜蜜的爱意，海外仓直采，全套的品牌礼盒礼带配齐，限量200块，卖完就没有了，手慢真的抢不到。大家想要买这个表的，赶紧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在里面回复888就可以进行抢购喽。

0: 镇江文艺广播七夕浪漫礼遇季来了，全场大牌一价到底，邀好友三人组队成团，瓜分优惠券，入手更划算，实付满199元就能参与抽奖，有机会赢小米空调，消费满额还能免费领好礼，海蓝之谜精粹水、赫莲娜黑绷带等全都给你安排了。微信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来挑选七夕惊喜礼物吧。
1: 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
0: 下午1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World Music 全球热歌抢先听，
0: 刘宪华登

0: 海龟先生芦苇之歌。
1: 谁不见穹苍，谁立定大地。
0: Gracie Abrams Good Reason。Charlie XCX

0: 103。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4: 有些东西并不是越浓越好，要恰到好处。深深的话我们浅浅的说，长长的路我们慢慢的走。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

我们习惯追求的不是幸福，而是和别人比幸福，光顾着仰望别人的幸福，却忽略了自己拥有的。其实常常在开始的时候，幸福已经相伴，可我们未能发觉，往往要等到走完一个轮回，回到原点的时候，才蓦然醒觉。机遇对每个人都是平等的，看你是否去寻找，在平凡的事情中做出不平凡的成绩来。

0: 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没有谁是因为一时冲动而离开你的，那些难过、无助又一次次忍耐的眼泪你都看不见，就像堤坝下逐渐因侵蚀而拓宽的裂缝，你看见的只是它崩溃的那个瞬间。

不会写字的人才需要田字格，而书法好的人白纸上依然洋洋洒洒。正如感情，不会爱的人才会给另一半定下许多条条框框。我是小青，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要求，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取得联系。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小朋友们，你的声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镇江文艺广播七夕浪漫礼遇季来了，全场大牌一价到底，邀好友三人组队成团，瓜分优惠券，入手更划算，实付满199元就能参与抽奖，有机会赢小米空调，消费满额还能免费领好礼，海蓝之谜精粹水、赫莲娜黑绷带等全都给你安排了。微信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来挑选七夕惊喜礼物吧。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4: 来喽，
3: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4: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3: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4: 哎，小事儿，一键删除。
3: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4: 哎，删删删删。
5: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

0: 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2: 没有人分享心事，没有人一起远行，没有人站台守候，没有人窗前絮语，久而久之，想说的话堆积在胸口，再也说不出来，想做的事儿成为了一张世界地图，早已分不清主次。别人看你越发稳重，波澜不惊，你看自己却是寡言少语，触目惊心。其实孤单并不可怕，只要你学会了自己与自己对话。这个时间陪你一起度过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会在这儿继续陪你听歌，和你说话。

暧昧，这是来自薛之谦的一首歌。如果拥有了爱情，就别去碰暧昧。面对弥足珍贵的爱情，我们需要从一而终，经得起诱惑，耐得住寂寞，唯有这样才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总有一天，我们的棱角会被世界磨平，你会拔掉身上的刺，你会学着对讨厌的人微笑，你会变成一个不动声色的人。这样真的好吗？小青心里还真是没有答案，你有吗？欢迎把你的想法分享给我。
4: 就这样轻易，因为你，我也能试着写一首歌给你听。

0: 镇江文艺广播七夕浪漫礼遇季来了，全场大牌一价到底，邀好友三人组队成团，瓜分优惠券，入手更划算，实付满199元就能参与抽奖，有机会赢小米空调，消费满额还能免费领好礼，海蓝之谜精粹水、赫莲娜黑绷带等全都给你安排了。微信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来挑选七夕惊喜礼物吧。
1: 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
3: 下午2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新生。
3: 嗨，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三千年诗词的长河当中，雨从来不是普通的天气，而是文人藏在字句里的心事。它可以是杜甫笔下的冷雨，浸透茅屋，也浸透了他安得广厦千万间的忧思；也可以是李商隐巴山的夜雨，长满秋池，藏着君问归期未有期的无尽牵挂；它可以是苏轼望湖楼外的骤雨，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写尽旷达的快意；也可以是蒋捷僧庐下的残雨，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道尽一生起落的苍凉。雨落千年，从歌楼到僧庐，从巴山到西湖，每一滴雨都落在诗行里，也落在你我的心上。原来最动人的从来不是雨，而是雨里藏着的不曾褪色的千年深情。

0: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3: 我是歌手周深。
4: 我是李佳薇。
5: 大家好，我是韩红。
6: 大家好，我是黄子鹏。
0: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7: 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常小航。那继续来关注本周第十位老薛薛之谦这首《媚人》（Sycophant）。
8: 范围在这片档次的人被误

你摆什么阵，云要匍匐了身。

这就是本周第十位 Number Ten 薛之谦《美人》。那他其实呢 ，sycophant 就是谄媚者的意思。发布当天呢，就是恰逢了薛之谦《万兽之王》巡回演唱会北京鸟巢的生日专场。《美人》呢，在表面意义上呢是写感情里边的卑微讨好，但听进去了以后会发现他在写所有人。我们继续来听本周第九位，来自于楼顶乐队《Loading》爱曲。

这首爱曲来自于楼顶 Loading 他们的第二张专辑有时我想捕捉一只蝴蝶。独立乐队的一个宿命呢，常常就是叫好不叫座，但是 Loading 他们正在打破这个魔咒。爱曲能够在星光会榜单冲到第九位，说明了独立音乐和主流榜单之间的墙正在一点一点的被敲碎。我们继续来听本周第八位 Number 8 郁可唯见幸福，连续在榜六周，并且一直维持在一个比较好的名次了。这首歌呢，也是电视剧《莫离》的人物曲，它的功能就是为剧情而服务的，而郁可唯完美的去完成了这个任务。他太擅长唱 OST 了，也期待后续郁可唯可以有更加个性化的作品出来咯。

墨菲定律 Red Berry 用一颗小红莓串起了一段回忆，那个味道，那个夏天，那个人，致敬1992年爆火的爱尔兰乐队小红莓 The Cranberries。 墨菲定律的个人风格也是越来越突出了，祝贺他们。我们继续来听本周第五位的歌曲 No.5， 李佳薇甲乙丙丁你我怎么两清，第三周在榜。那么一次呢很靠前，依然是实力强劲的甲乙丙丁，由李佳薇亲自参与制作，延续了她擅长的情歌路线。李佳薇也可以说是用高音讲故事的歌手，她对于在高音当中的情感的控制能力很熟练，一首很好听的情歌，也期待后面能够继续维持好的成绩。

上就是本周第五位的歌曲，李佳薇《甲乙丙丁》，你我怎么两清？来关注本周第四位 Number Four， 张艺兴《北京的雨》。

首次上榜呢就排在了第四的位置，成绩非常好。歌曲来自于他发行的专辑《斗战胜佛》。张艺兴呢也是华语坛全能型的艺人代表了，从 XO 的主舞到如今的音乐的制作人、老板，他的成长轨迹就是偶像进化史。

涌动，数据说话。本周华语音乐风向如何？谁又将登顶荣耀之巅？权威榜单即刻揭晓。本周第三位 Number Three 万妮达 Bad Boy， 上期的是冠军曲目，本周来到第三位，依然是一个高名次了。而且呢，万妮达呢，她最近来讲是华语的说唱圈非常耀眼的名字之一了。她也是作为歌手2026的唯一的补位说唱歌手登上这个舞台，在第六期的喜榜赛当中呢，可以说凭借改编自阿妹的 Bad Boy 拿上全场第一。万妮达改编了自己的一些创作的 rap 段落，然后磨了三版编曲，既有原作的野性张力，又注入了万妮达的嘻哈灵魂，是一次兼具态度和旋律的成功改编。我们再来听一下他的副歌部分吧。

0: 会是我胜利。
1: 我们继续来听本周第二位的歌曲 Number Two， 范晓萱《老朋友》，上期第三，本期第二。《老朋友》这首歌呢是电影《魔方小姐》的插曲，这首歌呢也是范晓萱写给所有陪她走过30年的人的。这首歌并不复杂，但是非常真诚。

0: 星光会本周冠军单曲。
1: 本周冠军第一位周深 Ella 陈嘉桦《全世界的雨》，这首歌呢是动画电影《八仙》的主题曲了。本期空降冠军，两个人的音色反差鲜明，却完美相融。周深的嗓音空灵细腻，穿透力十足，而 Ella 的声线也很温暖厚实，叙事感强，一柔一软当中能够演绎出一首非常棒的作品。唐田和鹏飞的金牌词曲，周深和 Ella 的顶级声线，再加上《八仙》这个国民的IP 的加持，全世界的雨的热度还会继续飙升下去，让我们一起来听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4: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3: 先听好消息吧。
4: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3: 嗯，不错。
4: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3: 什么？
4: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3: 还好还好。
4: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3: 啊？
4: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3: 哦。
4: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3: 关键时刻掉链子，
4: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3: 还好你们动作快。
4: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3: 那还有好消息吗？

里德的许多真迹。可惜亚历山大图书馆随着托勒密王朝的衰落也逐渐地走向没落，最终被大火烧毁。参与烧毁亚历山大图书馆的共有三把火。第一把火是历史上著名的凯撒大帝。有一年凯撒来到了亚历山大城，并且介入了埃及女王克里奥帕特拉和她的弟弟争夺权力的内战。凯撒站在了女王这边，很快就被托勒密的军队从陆地和海上两面围困，而他唯一的机会就是放火烧掉敌人的舰船。这一把火不仅帮助凯撒脱离了困境，也一下子烧到了城内的图书馆。据说这场大火烧掉了图书馆内的40多万卷书。虽然有传言凯撒为了弥补损失，在战后搜掠了20多万卷书赠送给了亚历山大图书馆，但是那些被烧毁的书籍、被烧掉的知识却无法弥补了。第二把火是公元4世纪古罗马帝国皇帝狄奥多西一世在发动宗教战争时所燃放的。为了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呢，狄奥多西一世迫害异教徒，并且破坏了亚历山大的庙宇。他的狂热追随者们在神庙里乱窜，破坏和掠夺一切所见之物，就连亚历山大图书馆的众多书籍也没能逃过厄运。第三把火更像是幽灵之火，世间传言有人再一次火烧了图书馆，但后世更多的认为是这个人为了炫耀而编造的谎言，蒙蔽了人们几百年的时间。无论是真是假，曾经辉煌一时的亚历山大图书馆最终在连年不断的战争中消失于历史长河。虽然人们后来也重建了它，并建立了相应的博物馆以作纪念，但是那些已经消失的书籍和沉于泥土的知识，我们却再也找不回来了。第十八届文津奖获奖作品，一封写给所有爱书之人的情书，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书籍秘史，欢迎继续收听。如果说亚历山大图书馆是把全世界的文化知识汇集到了一起，那书商的出现则是把书籍和知识啊，那传到了世界的各个角落。公元前5世纪和公元前4世纪的交汇时期，书商带着书摊出现在了历史的舞台上，和日常的商品一样，人们在集市上呢也可以买到自己想看的书。除了从图书馆到街巷，书商们也开始带着自己的书到海外进行出口贸易。他们将雅典的悲剧剧本传到了希腊其他城市，将柏拉图的作品抄写后卖到了西西里岛，就连亚里士多德也曾经斥巨资买下了另一位哲学家的所有藏书。有人曾说，亚里士多德的成就离不开他所购买的各类图书。那渐渐的呢，书商们的商品从现实走进了文学作品。美国作家克里斯托弗·莫利在自己的小说《车轮上的帕尔纳索斯》中就讲述了书商米夫林和他的流动书店的故事。作为乡村教师的米夫林，为了赚到更多的钱，也为了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知识的力量，他打造了一辆酷似有轨电车的古怪马车。那么这辆马车呢，不仅两旁的盖板下摆满了书，在车里还有一只烧油的炉子、一张折叠桌、一张行军床和一把藤椅，这简直是像极了古代版的房车啊。那么驾着这辆车呢，米夫林奔波于各个农庄之间，他穿过鸡舍，向正在削土豆的女人解释读书的重要性，穿过农田，向田野里耕作的农夫解释书籍可以带来灵魂的救赎。为了让更多的人接触到书籍，米夫林呢不仅亲自到农民家中去给他们孩子讲故事，他还亲自跑去和杂志社的编辑进行沟通，希望能够降低书的价格，让更多的人可以买到书。如同米夫林一样，流动的二手书商还有很多，他们载着大大小小的箱子和活动的摊位架，长途跋涉把书籍和知识带到了国家的各个角落。书商虽然是为了赚钱，但同时也为知识的传播可以说做出了贡献。无论是坐落于亚历山大图书馆的古老书卷，还是马车中随书商满世界跑的书籍，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人人可以借阅，人人可以阅读。
但在古罗马时期的民众啊，却很难借阅到图书，他们要依靠贵族才能进入图书馆，不能把书拿走，借完书之后只能在

0: 图书馆内找一个地方当天看完。这样的事情直到在图拉真皇帝在位时才发生了转变。图拉真下令建造一个双子图书馆，一座是希腊语图书馆，一座呢是拉丁语图书馆。两座图书馆相对而立，中间由门廊隔开。图书馆啊，不仅是向所有公众开放，更重要的是里面有20000多册藏书，还有各种漂亮的大理石雕像。后来新的阅览室出现在古罗马帝国的公共浴场，读者们不仅可以在这里看书，还能享受各种洗浴方式，温水、冷水、桑拿、按摩等等。图书馆变成了多功能休闲中心，无论男女老少、贵族平民，所有人都会去公共浴场。公共浴场不仅洗去了人们一天的疲惫，更洗涤了他们的心灵。对于在公共浴场中读书的人们来说，阅读只是一种休闲活动，他们不需要为这件事花费太多的精力，也不用研究过于深奥的知识，他们只要在闲暇时随手拿起一本喜欢的书翻开就好。在人头攒动的古罗马浴场里新建阅览室是一个了不起的主意，它将商业、娱乐、教育有机地融合在了同一个屋檐下，让更多的人对阅读产生了兴趣。从一卷卷缩草纸到现在的电子书，从一座座宏大的图书馆到现在的私人书房，书籍一直都在伴随着每一代人。互联网、电子书等新兴技术不断唱着书籍的哀歌，其实越新近诞生的物品，它的寿命往往越短暂，而已历经千年的书籍可能还有漫长的生命。读完这本《书籍秘史》，你就了解了书籍真正的奥义了。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好，刚才为您解读的是《书籍秘史》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怎么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文言悦耳，他说，书啊是存放时间的容器，无论过去多久，历经多少种流变，形态和地位，书永远都是我们生活的语录。说得好。还有读者新精神说，全书是以列书人的视角邀请读者奔赴一段旅程啊，共同背负埃及国王交付的使命，去搜罗世界上所有图书。读者亚古他说，这本书主要是写书籍在古希腊罗马的历史，博学又感性，最难得的是处处和当下世界的个人生命感受相连通啊。
2: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元阳梯田。16世纪，中国明代著名的农学家徐光启深入到西南山区考察时，西南特有的梯田农业让他大吃一惊。他把这个重大发现写入了《农政全书》中，正式载入史册。在元阳的茫茫林海中，峰峦起伏的山间，可以看到一连串层层。

0: 喂，冰雪，你是不是在郡府和一个男的在一起？
1: 你是在跟踪我吗？这就是你想要的生活是吗？啊，住别墅，跟有钱的好。你觉得我是这样的人吗？那你到底是为什么呀？你有什么苦衷，你跟我说呀。
0: 这是我自己的事情，不关你的事儿。我挂了。
2: 妙雪，林妙雪见于仲君出来了，赶紧收起了手机。
3: 走吧，回去吧。
0: 对不起啊，我真不知道麦总找的是别墅，我要是知道肯定不会答应来的。
2: 没关系，我其实不是特别在意。 咱们在哪里见面？只是梅思源这个人以后我们少接触。走，先送你回酒店去。
4: 洛家见林妙雪不愿意和他见面，左等右等又不见他出来，无奈只好上了出租车。师傅，走。
5: 苏红把楚楚接回家，然后包起了饺子。哎，你别捣乱了啊！<笑>许莹来到门口敲了敲门。哟，许莹姐啊，
6: 包饺子呢。
5: 对啊，正好一起吃啊。
6: 啊，不了，我带楚楚回家。
5: 哦，那等他吃完饺子，再让他回去吧。
6: 哎呀，达生还在家等着孩子一块吃饭呢。
5: 哦。
6: 那初初，跟徐阿姨回去吧。嗯，书包收拾好了吗？那个姐，家里的事儿我都听说了，
5: 都还好吧？哎，没事儿的，让你记挂了。
6: 小燕呢？
5: 我听说小燕也去考研了，我觉得挺好，不错的。
6: 嗨，
5: 其实她这孩子的性格也不太适合机关。
7: 楚楚，都收拾好了吗？来，嗯，咱们走吧。嗯，跟苏红阿姨再见。
8: 再见。
7: 傍晚，赵达生在家里接到老战友的电话。
9: 哎，达生，我是老张，我来东江出差了，我现在在绿雨餐厅。哎，咱们几个战友都在，你赶紧过来吧，啊。
10: 达生，你还记得我吗？我是林护士长，当年在战地医院我还护理过你呢。
11: 差点吧，就差你了。<笑>
10: 赵达生赶到餐厅，意外看到兰杰踉踉跄跄的从里面出来。
11: 赵书记，您怎么在这儿？
12: 啊，我这儿有个战友聚会。
11: 我正准备去找您呢。
12: 我先扶你上车。
11: 赵达生扶着兰杰上了车，然后自己也坐到车上。你还好？你没事吧？一定要少喝点酒啊！对不起啊，让您见笑了。
12: 你这么喝呀，将来年纪大了会吃苦头的。
11: 吃苦头，吃苦头，赵书记。 您别看我这么年轻，我吃过的苦，麦思远，他该死。我大学刚毕业那会儿，家里欠了债，我没日没夜的找工作，找朋友借钱，拆东墙补西墙。后来我遇见了他，他给了我工作，给了我钱。
12: 我以为我自己得救了，麦思源是我的恩人，从此我的人生就有了转机。然后他就……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跟我聊聊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不能说，我不能说。
11: 麦思源说我要感恩。

0: 给了我钱，给了我工作，让我跟他。后来他又让我找您，让我，如果我不这么做的话，他就把我跟他的事情，我不该说这些的，对不起。
1: 我大概都明白了。
0: 我不该说这些。
1: 兰姐，你还年轻，不要这么悲观，日子还长着呢。只要你想做个好人，什么时候都不晚。
0: 太晚了，真的，真的太晚了。
1: 你相信我，我觉得你是一个勇敢的女孩子。
0: 真的吗？
1: 是。
0: 我真的还有机会吗？
1: 当然。如果你今天觉得身体有点不舒服的话，那些线索你改日给我也可以。
0: 在我家里，你愿意跟我一起去吗？
1: 我当然不会跟你去你家。
0: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
2: 我随身带着了，没想到今天这么巧在这儿碰见你。
0: 这是几年来三个不同银行理清账户的注资明细。但是有一点可能会对你们不利，就是大麦公司的注资都不是从银行走账，都是以非相关人员的名义用现金直接注资，而这些现金都来自于地下钱庄，内地银行不留有任何痕迹。
1: 你提供的这些东西都很重要，我得谢谢你。
0: 就当谢谢您陪我聊天，真的很久没有人能认真的听我说话了。
1: 谢谢你为我们提供的这些情况，
0: 但是我是不会为你们作证的。
1: 你放心，我们绝不会让你做你不愿意做的事儿。那你好好休息吧，好吗？我给你找一个代驾，一会儿让他们送你回去。
0: 谢谢您。
1: 谢谢，保重啊。
3: 赵达生下车后走向几个代驾。
4: 小哥几个都是代驾吧？
5: 对对对。哎，
4: 把这黄车啊，给他开回去。
5: 好嘞。
4: 这车主喝多了。
5: 好的，没问题啊。
4: 他会告诉你去哪。
5: 哎，好。
3: 赵达生看着代驾开走了拦截的车，这才进了餐厅。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1: 爸爸，有个题我不会做，你过来看一下吧。
12: 问 AI 吧，它什么题都会做，爸爸现在很忙。
11: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这次的作文我不会写，你可以帮我吗？
12: 问 AI 啊，它有很多范文的。
13: 爸爸要开会了。
11: 爸爸，老师让做一个关于职业的采访。
12: 哎，问 AI， 问 AI 呀，什么难题 AI 都能回答的。爸爸在等一个重要的电话。
14: 生活已经离不开 AI， 但 AI 不等于爱。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风雨送春归》讲述了以赵达生为代表的纪检干部在查办各类腐败案件中所遇到的种种抉择和考验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22集。

0: 林芳，我不能再坐以待毙了。不坐以待毙就去送死是吗？你这算什么？自己去解脱了，连我们娘俩在家守你回来。
1: 不，不是这样的。我在想，如果我现在去自首的话，上面也许会宽大处理我。行，我知道了。
0: 你去吧，林芳，林芳，你别这样好吗？林芳，林芳，你走吧，别管我们。林芳，我求你了，啊，你好好带着许明过，我向你保证，我不会在里面待时间太长的。你们娘俩一定要等着我出来，好不好？林芳。
1: 好啊，有什么不好的呢？当初要拿钱的人是你，要在赵达生面前装穷鬼的是你，现在要去自首的人也是你。你把什么事都安排的好好的，干嘛又来假惺惺的来问我？
0: 林芳。
1: 我求你，别这样好吗？我求求你，别这样好吗？林芳，徐兆峰，我告诉你，你要是今天走出这个门，以后我们娘俩怎么活、怎么死，都跟你没有关系。
0: 林芳，林芳。
2: 林芳不顾许兆峰的哀求，走出了厨房。许兆峰看着可怜的儿子，心如刀绞，悔不当初。

0: 朱强把档案袋交到赵达生的手里。
1: 书记，这个是曲兆峰的档案。
2: 谢谢。
0: 赵达生从许兆峰的档案袋里拿出血迹斑斑的入党申请书和战地记者给他拍的一张张照片，心里久久不能平静。市环保局副局长石尚清正在主持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动员大会。
3: 好，那今天的工作会议就先到这儿吧，散会。
0: 宋天义和纪委工作人员向他走了过来。
4: 石尚清同志，我是纪委监委的宋天义，有些事情需要你和组织上说明一下，请和我们走一趟。请。
0: 周强带人去找局长刁孟良，可是局长室没有人。
5: 请把主任找来。
6: 是。来了来了来了。周主任，您找我。
5: 你叫主任？
6: 对。
5: 你们刁局呢？
6: 我们刁局，他两天前就出去了。说是要去香港几天呢？
5: 他请假了吗？
6: 这个我不是很清楚。
0: 许莹正在厨房里做饭，许兆峰的电话到了。
7: 哎，喂，兆峰啊。
5: 姐，我打电话就是想跟你道个别，姐。
8: 事到如今，你也别怪姐夫。
5: 我一定争取早点出来见啊。
0: 许兆峰听到了走廊里的脚步声，他挂了电话。许莹已经泣不成声。

0: 赵达生在办公室里等着周强、宋天意他们的消息。座机响了，他一把抓起听筒。
1: 喂，周强，什么情况？
2: 许氏二人已被叫到济北。
1: 许兆峰是上卿，
2: 但是刁梦良没找到。啊？
1: 刁梦良跑了？
3: 得到消息后，市纪委常委会研究决定，立即行文，请公安部门协助查找刁梦良的行踪。
0: 傍晚，许莹来到于仲军家。于仲军下了两碗面条。
4: 我今天来，其实是有事儿想要拜托你。
5: 是小疯子的事儿吧？许阳，这件事儿你不来找我，我还想找你聊。

0: 来找我，我还想找你聊聊呢。
1: 可是老于，赵峰是我亲弟弟，我侄子还有病没治好，万一他……
0: 我知道，我知道。

0: 镇江文艺广播七夕浪漫礼遇季来了，全场大牌一价到底，邀好友三人组队成团，瓜分优惠券，入手更划算。实付满199元就能参与抽奖，有机会赢小米空调，消费满额还能免费领好礼，海蓝之谜精粹水、赫莲娜黑绷带等全都给你安排了。微信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来挑选七夕惊喜礼物吧。
1: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下午4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全球热歌抢先听，刘宪华灯暗下来，
3: 风暗下来，闭上眼感受，就勇往直前，那距离不够，跟我一起沉默。
2: 海龟先生芦苇之歌，
4: 谁不见秋藏，谁立定大地。
2: Greasy Abrams Good Reason。
5: I knew suddenly you'd be grieving. I'm only half sure that I mean it.
2: Come on, y'all. FM Charlie XCX

0: 立善防恶，谓之礼；尽非立事，
1: 法国之权衡也，实之准绳。
2: 法者，所以尽民为非，而使其千善远罪也。
3: 法发展的重心不在立法，不在法学，也不在司法判决，而在社会本身。我是小溪，用法律思维维护法治，用法理辨析身边的案例。这里是公益普法节目《小溪说法》，我是小溪。每一年到了假期，就是各大景区使出浑身解数宠客的时候。近些年，一个可以明显感知到的变化是 NPC， 也就是由真人扮演的非玩家角色，成了很多景区的流动景观，也几乎成为了强互动景区的标配。从西安大唐不夜城的不倒翁小姐姐，到河南开封万岁山武侠城的王婆说媒，吉林长春动植物公园雪饼猴，河北唐山河头老街的李白与游客即兴对诗， NPC 的火爆俨然成为了带动景区流量爆发、提升游客体验的关键增长点。那么在和游客互动的过程中， NPC 受伤了，该由谁来负责呢？
0: 最近甘肃嘉峪关一个景区内，一名 NPC 应游客主动邀约掰手腕，游客突然发力，导致这位 NPC 左臂肱骨骨折，事后涉

0: 这类的文体活动是指符合向传媒公司来主张违约责任。如果这份演出像医疗费、停工留薪期工资等劳动法层面的保护，
1: 如果按照工伤主张，陈先生需要提交什么证据呢？徐律师介绍，
0: 如果按照工伤主张的话，陈先生需要首先要证明劳动关系，然后还有工伤的三要素：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和工作原因。据媒体报道，陈先生表示他签完合同就被公司收回，自己手里没有书面的合同，所以这可能会影响，对于确认劳动关系方面可能会有影响。但是呢，他也可以通过譬如像考勤记录、打卡记录、工资流水、像招聘时候的聊天记录、同事的证人证言等等，用来佐证劳动关系。
1: 近些年 NPC 在景区受伤的事件时有发生，扬子晚报此前报道，在上海欢乐谷扮演悟空的演员周冠宇，2024年10月在工作时间突然晕倒，面部着地，被确诊下巴骨折、多颗牙齿碎裂，手术花费了70,000余元，后续治疗还需要67万元。他申请工伤认定时，与其签约的第三方外包公司却以不存在劳动关系为由拒绝支付医疗费。劳动仲裁确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之后，该公司先起诉，败诉之后又上诉，官司拖了大半年。周冠宇迟迟拿不到赔偿，借来的手术费花光之后，后续治疗一度只能搁置。那么这样的纠纷背后暴露出的从业者的保障问题该如何解决呢？徐律师建议，
0: 据我所知啊，目前除了少数大型景区与演职人员签订劳动合同外，多数景区是雇用 NPC， 采用外包、兼职、临时用工或者项目制的合作，合同签在外面，活儿干在园区内。而且这一职业呢，目前也没有纳入到国家的职业分类明细中，所以没有合同、没有社保，甚至可能商业的保险都没有的情况是普遍存在的。所以一旦发生意外，像景区、外包公司、中介各个主体之间的责任往往是互相推诿，所以从业者的保障呢就随之悬空了。但是其实想要规范也并不是说没有任何的依据啊。我们文化和旅游部在2023年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演出市场管理规范的通知，规定对于危险性较高的演出项目，演出举办单位它是要跟演员去购买保险的。另外，景区如果是构成劳动关系的，对构成劳动关系的 NPC 应该是要缴纳社会保险的，就算是劳务关系的话，也应当为演员购买比如像商业险、像商业的意外险之类的保险。
2: 事实上，真人 NPC 近年来在各地景区迅速走红，逐渐成为沉浸式游园的标配，但角色的火热掩盖不了身份的模糊。程先生掰手腕受伤事件看似是一场偶然的意外冲突，实则暴露出灵活用工模式下劳动者权益保障的系统性缺失，以及多方主体责任模糊带来的维权困境。小溪说法， NPC 与游客掰手腕时骨折，为何找不到担责的人，正在播出。
1: 最近一景区 NPC 与游客掰手腕时受伤的事件经由媒体报道之后引发关注。据扬子晚报报道，6月16号下午，在甘肃嘉峪关方特景区， NPC 陈先生与游客掰手腕时，对方突然发力，导致其左臂肱骨断裂，目前他仍在医院治疗，10,000多元的医药费暂由自己垫付，而涉事游客却在他术后第二天将其拉黑。陈先生回忆，掰手腕原本不是景区固定的互动项目，而是该游客单方面临时提出并反复要求，坚持要掰，过程中对方突然以旋转的方式发力，导致伤害发生。对此，涉事游客该承担什么责任呢？有律师解读，如果陈先生所述属实，即对方以旋转的方式突然发力，再加上又是游客反复单方要求，而陈先生作为工作人员拒绝空间更小，结合这个场景，本案不适用自甘风险。所谓自甘风险，是民法典确立的免责规则，即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因其他参加者的行为受到损害的，受害人不得请求其他参加者承担侵权责任。但是其他参加者对损害的发生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按照陈先生的回忆和律师的解读，本案情况与该原则适用条件不符，也就是说，涉事游客的行为已涉嫌故意伤害，理应为自己的举动付出法律代价。 在游戏互动中导致对方骨折，很难完全归为不小心。无论在道德还是常理层面，都让人难以接受。而事后的医药费及赔偿本属于基本责任范畴，拉黑伤者、试图失联的冷漠做法更是有逃避责任之嫌。此外，事件中景区与相关用工主体的态度同样缺乏担当。据陈先生介绍，他是被一家传媒公司外派到方特景区担任 NPC， 所签的是商演合同，且合同在按完首映之后就被公司收回。另外还有一家第三方中介负责把他们推荐到景区。现在景区、公司与中介仍在同他协商，各方都还没有给出明确的答复。层层转包之下，劳动关系变得支离破碎。这意味着陈先生虽然仍在景区工作，但合同关系并不在景区。这种多重雇主的格局恰恰是当前事件最棘手之处。用工主体越多，责任边界越模糊，一旦发生意外，相互推诿，谁也不愿担责的风险便急剧上升。而这也正是陈先生本人最为恼火和无奈的地方。目前陈先生表示已准备走法律途径维权，期待通过司法裁决明确涉事游客及景区、公司、中介等各方应负的法律责任，让相关主体充分意识到规则的分量，抚平受害者身体与心灵所受的多重伤害。一段时间以来，景区 NPC 驱动的沉浸体验式的文旅新玩法蓬勃兴起，确实带火了一批景点，也让部分演员借此出圈。然而繁华之下，不得不直面的现实是，多数 NPC 像陈先生一样默默

0: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是的小小魔术师，他们准备了一个。哎，我看你们俩上台怎么低着头，看起来有点不开心呀。
1: 老师，刚刚我们看其他小朋友表演，都有小玩偶、小风车，特别好看。
2: 可是我们什么道具都没有，只有空空的手，我们怕表演不好。
0: 原来是为这件事发愁呀！你们看，我特意为你们准备了专属道具。
1: 啊，这不就是普通的白纸吗？
0: 我相信你们只要开动小脑袋，大胆发挥想象力，一张白纸也能变出无数有趣的花样，讲出特别精彩的话，敢不敢试试看？
2: 这有啥不敢的，我先来。它的好处可多啦，可以写字画画，
1: 它可以剪纸折纸，
2: 它还可以七十二变呢，变成了一把扇子，
1: 变成了一把雨伞，
2: 变成了一块抹布，
1: 变成了一张坐垫。
2: 偷偷告诉你们，出门忘记带纸巾的时候，它还能应急帮忙。
1: 一张白纸有无数种变身，
2: 只要肯动脑筋，大胆想象，就能发现生活里更多惊喜。
0: 太棒了，就是最厉害的口才魔术师。
3: 谢谢大家。
4: 告别趣味创意，奔赴诗意远方，月色温柔洒落，人间皆是浪漫。一轮明月啊，藏着孩子们最纯粹的童真与遐想。接下来让我们静心聆听，共寻澄澈美好的月季。有请韩寒、刘汉语、佘子成、姚锦熙，还有英兰月、音乐为我们带来朗诵作品《月季》。
5: 中秋的夜里，我们在院子里盼着月亮，好久却不见出来，便坐回中堂里，放了竹窗帘儿，闷着。馋奶奶说故事，奶奶是会说故事的，说了一个，还要再说一个。奶奶突然说：“
6: 月亮进来了。”
5: 我们看时，那竹窗帘里果然有了月亮，款款的，悄没声的溜进来。原来月亮是长腿的，
6: 爬着那竹帘格儿，先是一个白道，
5: 再是半圆，
6: 渐渐地爬得高了，穿衣镜上的圆
3: 变满盈了。
7: 我们都高兴起来，又都屏住气儿，生怕那是个尘影变的，会一口气吹跑了呢。
6: 月亮还在竹帘上爬，那满圆却慢慢又亏了，末了便全没了踪迹，只留下
3: 一个空镜，一个失望。
6: 奶奶说她走了，你们快出去寻月吧。我们都跑出门去，满院子的白光是郁郁的，盈盈的，月亮正在头顶，明显大多了，
1: 大多了，
3: 也圆多了。
5: 清清晰晰看见里边有了什么东西，奶奶瞧着我们就笑了，
6: 傻孩子，那里边已经有人了呢。
5: 谁？
6: 嫦娥。
7: 嫦娥是谁？
6: 一个女子。
5: 一个女子有三妹漂亮吗？
6: 和三妹一样漂亮的。
5: 哈哈，月亮是属于我的了。
3: 我们就这样争执了

0: 奶说，月亮是每个人的，你们再去找吧。
1: 妙极了，我们很快就在葡萄叶上、
2: 瓷花盆上、爷爷的仙刃上发现了。我们来了兴致，竟寻出了院门。
0: 院门外便是一条小河，
1: 河水细细的，却漫着一大片净沙，灿灿的闪着银光。
2: 我们从沙滩上跑过去，弟弟刚站到河的上弯，就大呼小叫了：
0: 月亮在这儿！
2: 妹妹几乎同时在下弯喊道：
0: 月亮在这儿！
3: 我们都看着天上，我突然又在弟弟妹妹的眼睛里看见了小小的月亮，我想我的眼睛里也一定是会有的。
2: 哦，月亮竟是这么多的，只要你愿意，它就有了。
4: 童年是甜蜜的梦想，童年像星星一样明亮。池塘边

0: 作家冰心说，童年是梦中的真，是真中的梦，是回忆时含泪的微笑，因为那一刻是幸福的绽放，是我们心中最美好的回忆。
1: 成长说，说成长，
0: 期待与你更好的相遇。
2: 月光温柔治愈，秋雨温润流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走心朗诵《秋天的雨》，有请李玲瑞、李思辰、秦泽浩、王润露、吴玄黎、赵佳彤。
3: 秋天的雨是一把钥匙，把秋天的大门打开了。
4: 秋天的雨是一把钥匙，它带着清凉和温柔，轻轻地，轻轻地，趁你没留意，把秋天的大门打开了。秋天的雨有一盒五彩缤纷的颜料，你看，它把黄色给了银杏树，黄黄的叶子像一把把小扇子，扇呐扇呐，扇走了夏天的炎热，
5: 扇呐扇呐，扇走了夏天的炎热。
4: 它把红色给了枫树，红红的枫叶像一枚枚邮票，飘啊飘啊，邮来了秋天的凉爽。
6: 金黄色是给田野的，看，
5: 田野像青色的海洋。
6: 橙红色是给果树的，看，
5: 橘子、柿子，你替我碰，真着让人们去摘呢。
7: 菊花仙子得到的颜色就更多了，紫红的、淡黄的、雪白的。美丽的菊花在秋雨里频频点头，
5: 美丽的菊花在秋雨里频频点头。
4: 秋天的雨藏着非常好闻的气味，
6: 梨香香的，
4: 菠萝甜甜的，
5: 还有苹果、橘子，好多好多香甜的气味都躲在小雨滴里呢。
7: 小朋友的脚常被那香味勾住。
6: 秋天的雨吹起了金色的小喇叭，它告诉大家冬天快要来了。
5: 它告诉大家冬天快要来了。
6: 小松鼠找来松果当粮食，小青蛙在家井挖洞，他呀，啊，正准备舒舒服服的睡一大觉呢。
8: 松柏穿上厚厚的、油亮亮的衣裳，杨树、柳树的叶子飘到树妈妈的脚下，他们都在准备过冬了。
5: 他们都在准备过冬了。
6: 秋天的雨。
4: 秋天的雨，
6: 秋天的雨，
5: 带给大地的是一曲丰收的歌，带给小朋友的是一首欢乐的歌。
2: 从热血追梦的少年风采，到温暖绵长的父辈信仰，从方寸邮票的岁月珍藏，到童趣满满的百变创意，再到温柔治愈的月光秋色，每一个节目都是孩子们努力的见证，每一段声音都是成长最美的印记。舞台落幕，成长不止，希望所有少年能够不负时光，不负热爱，携初心前行，伴星光成长，永远自信，永远闪耀。本期的成长说到此就要结束了，我是景甜，我们下期再见。

0: 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
1: 嗨，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现在呀，家家户户都喜欢养小猫，我也不例外。那其实在宋代的时候呢，宋代人养猫不叫买猫，叫做聘猫，得写聘书叫纳猫契，写上猫的样子，还有聘期以及不得弃养之类的约定。聘礼呢也非常的讲究，要送给原主人家呢一般是一袋盐或者是一条鱼，寓意着缘分和年年有余。而且啊，还得翻黄历，选一个良辰吉日。陆游那一只小狸奴其实呢就是这么聘回来的。他在诗里面写，果言赢得小狸奴，哎，那个得意的劲儿感觉像是娶媳妇儿一样啊。所以你看呀，800年前人们就已经知道养猫不是占有，而是请一位家人回来。

想去撒哈拉沙漠感受大漠孤烟和寂静辽阔，想去丽江和三五好友小酌一杯热红茶，想去世界的另一端仰望璀璨的星空，此时此刻梦幻的情景或许在音乐中可以发现。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翡翠音乐，好歌不断，好歌不断。

来自于刺猬乐队的这一首歌叫做《白日梦蓝》，编曲非常的清爽克制。年少的心事总是澄澈又懵懂，我们曾经有过迷茫的困顿，有过纯粹的憧憬，时光走远，但那些热烈真诚的青春底色永远不会褪色。愿我们永远心怀澄澈，永远保有年少时的干净和勇敢。接下来的这一支乐队来自于《乐队的夏天》第一季第九期的一首作品啊，痛痒乐队，又是昨天我们听过的一支乐队，这首歌叫做《再见杰克》，送给永远洒脱永远向阳自愈的我们。依旧是痛痒标志性的自由摇滚的曲风，前奏利落抓耳，节奏松弛坦荡，律动干净利落，自带奔赴和释怀的力量。这首歌藏着成年人最通透的心境，学会告别，学会放下，学会轻装前行。人生路上，我们总要和执念告别，和遗憾挥手，不必沉溺过往，不必纠结得失，放下负重，才能够奔赴更远的前路。我们来听痛痒乐队的这一首《再见，杰克》。风来听风，路长行路，愿我们往后余生自在洒脱，随心而行，永远热烈自由。这也是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觉得乐队的音乐呀，不刻意的迎合大众审美，他们记录温柔挣扎、理想和烟火，而独立摇滚和民谣书写了普通人完整的生活。

七夕快到了，给女生送礼物的赶紧看过来。送礼物在于好寓意，那么手表戴在手腕上就寓意着从今往后的每分每秒都有人把你放在心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块表呢，是经典的瑞士知名的腕表系列啊，天梭小美人的系列女表。瑞士表戴在手上是什么感觉？这么说吧，有些东西一上手就不一样。天梭瑞士表里的刻带表，百年的老牌了，一块天梭戴上手腕，那种来自大牌的精工细作，一眼就能看出档次不一样。你扣上表的那一刻，心里的那种踏实从容，不是其他表能够给得了的。那么天梭的小美人系列是他家线上的热门的款，精致又不张扬，收获了众多消费者的喜爱，这就是你手腕上能拿得出的名片。今天带来了三款呢，银盘的钢带款配罗马的数字刻度，利落精致，还有一个是棕皮带白盘款，柔和显贵，另外还有一个是绿皮带白盘款，自带法式的文艺感，那么抬手就是满满的氛围感。一块表适合各种的场合，这就是经典设计的底气。平时在天梭的官网或者线下的专柜，小美人系列是要3000多左右，那么今天我们的七夕福利要限时价只要1299。另外呢，我们也想为想给老公送礼物的这些女生们准备了很有质感的天梭的男表，带来了金刚表带、皮质表带两款，那么今天限时福利同样的价格是1299，满满的甜蜜的爱意，海外仓直采，全套的品牌礼盒礼带配齐，限量200块，卖完就没有了，手慢真的抢不到。大家想要买这个表的，赶紧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在里面回复888就可以进行抢购喽。

0: 朱芳出品，恒顺一生，朱芳恒顺里，本土国企朱芳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1: 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
3: 傍晚七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全球热歌抢先听，
0: 梁咏琪远距离。
2: 远距离也不是多可怕的字眼，把家里的时钟调成你的世界。
0: 苏建信天才，
3: 我是在一起参加明明接受会，怎会结束我们和你。
4: Ariana Grande Petal。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叮叮咚咚的声音就像是雨滴轻轻敲打着伞面，也敲打着我们的心。这是澳大利亚歌手杰森·多诺文翻唱美国瀑布合唱团上世纪60年代的一首金曲《雨的旋律》。虽然歌曲节奏很轻快，不过这却是一首描写失恋的歌曲。在深爱的姑娘离开自己之后啊，小伙子在雨中唱起这首歌。人们总是会把下雨天和忧伤联系在一起，绵绵的细雨好像总是会勾起我们心里的一些伤痛。电视上情侣分手好像也只有在雨中才会更加的让人感到刻骨铭心。要说原因，我想或许是因为一滴滴的雨像极了人们眼角的泪。齐秦，无情的雨，无情的你。

0: 这是歌手张清芳1995年12月出版的专辑《大雨的夜里》同名主打歌曲《大雨的夜里》，也是他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转型之作。一个为情所困的女子在雨中无力的伤感哭泣，漫天大雨就好像是落进她心里的泪。其实雨天也不总是伴随着忧伤，还记得美国电影《雨中曲》吗？电影当中男主角撑着伞在雨中起舞的经典场景让人印象深刻。我们来听这首经典作品 Singing in the Rain。
1: Take care of that throat. You're a big singing star now, remember? This California dew was just a little heavier than usual tonight.
2: Really? From where I stand, the sun is shining all over the place.

这是歌手熊汝霖重新演绎的经典电影《雨中曲》的插曲《Singing in the Rain》，在雨中歌唱。听着歌，你仿佛就看到了男主角打着雨伞在雨中欢快起舞的兴奋的场景。今天我们听到了很多关于雨天的歌，有伤感的，也有快乐的。无论伤感还是快乐，我还是很喜欢雨天，因为下雨天会给人一种很宁静的感觉，屋外滴滴答答，屋内灯光昏暗，会让人生出一种任外界怎样喧嚣，我自安宁的感觉。工作和生活当中积累的压力也会在淅淅沥沥的雨声当中缓缓地释放。也希望各位，你的雨天是平和淡然的。我们来听到范晓萱这首《Rain》。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4: 来喽，
3: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4: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3: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4: 哎，小事儿，一键删除。
3: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4: 哎，删删删删。
5: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0: 唱片街33号，过去爱听，现在依旧。
1: 欢迎各位在广告过后继续收听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我们继续来听那些独白作品。这是来自 Gil Scott-Heron， The Revolution Will Not Be Televised。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新生。
3: 嗨，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现在很多人都喜欢喝茶，那其实呢，唐代之前喝茶呀是真正的吃茶，把茶叶碾碎，加上葱姜花椒桂皮甚至是盐，煮成一锅黏糊糊的粥。陆羽啊就气得在茶经里面骂说，这简直是沟渠里的废水。他呢是力推清饮，茶叶只放一点盐，细火慢煮，品茶本身的味道。但是在当时呢，陆羽这种喝法呀，其实是异类。就像今天你喝咖啡不加糖不加奶，就会有人说，有点装。但是正是这个装呢，让茶从药汤变成了文化。所以今天你喝的每一口清茶，其实背后呢，都站着一个敢于说不的陆羽。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

0: 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1: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0: 回忆往昔，
1: 重温经典，
0: 岁月流声，
1: 感受光阴之美。
2: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不知道有多少人跟我一样喜欢雨天的夜晚，不要是那种倾盆大雨，最好是细雨绵绵。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待在家里，点一盏橘色的灯，隔着窗看细雨点点，去听雨滴拍打屋檐，或者你可以干脆撑一把伞，漫步在雨中。今天节目，我们一起听雨的。

0: 个女人在街角看着自己的爱人和另一个他在一起。天将要下大雨了，不知道这雨声是不是能掩盖女人心碎的声音。这首歌当中，娃娃的演绎让人印象十分的深刻，她拖着哭腔的声音好像在雨中不断的回荡，令人动容。收音机前的各位，雨中的你曾经有没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1: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

0: 这是歌手张清芳1995年12月出版的专辑《大雨的夜里》同名主打歌曲《大雨的夜里》，也是他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转型之作。一个为情所困的女子在雨中无力的伤感哭泣，漫天大雨就好像是落进她心里的泪。其实雨天也不总是伴随着忧伤，还记得美国电影《雨中曲》吗？电影当中男主角撑着伞在雨中起舞的经典场景让人印象深刻。我们来听这首经典作品 Singing in the Rain。
1: Take care of that throat. You're a big singing star now, remember? This California dew was just a little

这是歌手熊汝霖重新演绎的经典电影《雨中曲》的插曲《Singing in the Rain》，在雨中歌唱。听着歌，你仿佛就看到了男主角打着雨伞在雨中欢快起舞的兴奋的场景。今天我们听到了很多关于雨天的歌，有伤感的，也有快乐的。无论伤感还是快乐，我还是很喜欢雨天，因为下雨天会给人一种很宁静的感觉，屋外滴滴答答，屋内灯光昏暗，会让人生出一种任外界怎样喧嚣，我自安宁的感觉。工作和生活当中积累的压力也会在淅淅沥沥的雨声当中缓缓地释放。也希望各位，你的雨天是平和淡然的。我们来听到范晓萱这首《Rain》。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十万公里以上的车还要查看火花塞和积碳，很多车在十万公里之后动力有明显下降，就是受这两个因素的影响。有些车呢用的是铂金火花塞，更换公里数是8到10万公里，达到了10万公里，如果没有换过，即使还能用也需要及时更换。用普通火花塞的也该换第二次了。很多车平时不注意定期清洗积碳，所以十几万公里之后，无论是节气门还是气缸内都会有很多积碳，积碳多了则影响动力，影响油耗，建议您啊及时查看，对发动机做好保养。

0: 我命啊！第二天早上，静外科手术台上，萧雪正在全神贯注地救治病人。你看，心跳一百。手术室里的气氛紧张而严肃。
1: 无影灯下，每一秒都充满着变数。心跳一百二，心跳一百四。

0: 生命体征仪突然发出了警报，最终这台手术没能挽救患者的生命。萧雪的情绪久久无法平静。他换下了手术服，回到办公室里，女儿郑希朵正在写着作业。
1: 晚上想吃点什么？
2: 吃披萨。
1: 行，我给你做。
2: 你可以。
1: 披萨还不简单啊。
0: 一个护士敲门进来。
3: 怎么样，行吗？
4: 我都没敢问，家属不可能同意了。
3: 他12岁，不应该啊。
4: 今年第9个了，第10个了。
3: 第11个了。都是行驶侦查。要不再跟家属商量商量。
4: 你瞧瞧，这还闹呢，非说是医院把人给治死了，到处在那找主治医师，这会儿谁还敢跟他们提解剖尸体啊？
3: 我去跟他们聊聊。
4: 你去哪儿？你不能去，
5: 很危险的。你这要去哪儿啊？你不能去，全部人都在找你呢，真别去。
0: 萧雪不顾劝阻，前去和家属沟通，可对方悲痛欲绝，根本不予配合。郑希朵听到动静，跑出了办公室。
6: 妈妈！
0: 中午，刘根野和朱天才一起出席湿地酒店的酒会。朱天才一到现场，就拿着餐盘品尝美食。
7: 你还真吃得下去？嗯，
8: 不错，你这儿呢，真的。
7: 行，吃吧，吃吧，吃吧，吃饱了说两句。
8: 哎哎哎，我说什么呀？英语不行，只会 yes no。
7: 行，你们就耍吧啊，你们，我耍个头啊。
8: 这该耍滑头了呢，这吃不吃？不是，
0: 在和湿地酒店投资方的协商会议上，刘根野代表市政府表了态。
9: 首先，我代表綦江市委市政府对来自海外的客人和中国香港的客人表示谢意。
10: 我受廖书记和李市长的委托，向大家提点建议。这里，这里，还有这里，大家的图纸上都有标注。这几个地方，我们认为对綦江的湿地会产生一定的损害。最重要的是两点：第一，7星级的酒店地基过于庞大，为了防止地基渗水，使用了大量的钢筋混凝土，这样对湿地的水资源的循环形成了阻断。第二，是这条堤，湿地本来对这个水质就有过滤的作用，如果建了这道堤，不出半年，这块湿地就荡然无存了，而且在很多地方会出现大量的淤泥和沟壑，这对于我们綦江来说损失太大。希望各位

0: 能拿出合作的态度，爱护綦江，把之前的计划方案做个整改。谢谢大家。
1: 投资方的负责人笑而不语，不置可否。他起身和刘根野握了握手，秘书主动打招呼。
2: 史密特先生说他要去赶飞机，集团在香港的酒店有个业务会议，关于刘市长所有的问题呢，可以和我们酒店的代表唐先生来沟通。
1: 会议匆匆结束了，刘根野和朱天才垂头丧气地离开了湿地酒店。
3: 我说什么呀，没什么说的，
0: 明显画符呢，蒙我。
3: 甭生气，你看那老外了吧，跟候鸟似的，哎，今天南极，明天北极，你哪逮他去？
0: 再扯半年皮，到时候酒店都盖好了，你那个二愣子领导非要拆，赔那么多钱，问起责任来还是得我付，耽误沟通时间了，这么冤的。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江河日上》录音剪辑的第十五集，导演韩晓军，编剧张挺，主演黄志忠、梅婷等，解说周平，编剧制作周平、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下面的时间里，资深互联网人香菇将继续分享他的故事。

在北京时的生活偶尔会闯进香菇的脑海里。那时他整租了东四环的一套房子，周末不是和朋友出去看展看电影，就是发个信息叫一大群朋友到家里一起聚餐打桌游。还有一次叫来了很多同事来家里一起加班，生活总是热热闹闹的。而现在他的生活缩小到一人两猫的单位，关掉了朋友圈，也很少见朋友，几乎没有社交，每月的支出只有1000元。一个人待着的时候，失落感和挫败感总会悄然泛起。有一天他对父母说，我想死，其实这个念头一直萦绕着我，只是我牵挂着我的猫、你们和朋友。听完后，妈妈抱着他哭了，安慰他说，我和你爸的退休钱能养得起你，你别给自己太大压力。香菇觉得自己不配，长期失业带来的不仅仅是生计层面的困境，更致命的是它摧毁了香菇的价值感。中年危机和大环境的变化赶到了一起，他不免怀疑自己是不是没有实际的生存和赚钱能力。然而他也察觉到，这个时代需要的是一下子就能抓住各种痛点，在开头就用钩子勾住注意力，做出大爆点的内容工作者，不然用户就会划走。他想通过慢慢打磨内容呈现出的那个真实自我，已经不被社会需要了。在我们那个年代，我很怀念那个年代，这样的表述，在他口中经常出现，语气很像是甲方乙方里面的葛优，既伤感又无奈。后来

他在自己用了很多年的豆瓣 ID 前加了四个字，回忆大师。职业生涯的头十几年，香菇始终意气风发地踏在互联网的浪尖上，内容行业的黄金节点几乎一个都没有错过。零几年刚开始工作，香菇就在当时最红的门户网站做自由撰稿人，负责好莱坞影视板块的文章撰写。那时候搜狐、新浪、网易这三大门户网站是中国互联网最早解锁的内容平台，也是国内网民了解附近以外的窗口。在香菇的回忆里，那是一个人们对于外界信息充满好奇心的年代，也是一个获取信息相对丰沛的年代。那年谷歌还没有退出中国市场， IMDB 仍是无数观众看国外电影的权威清单。在视频网站上，每周都有很多美剧几乎同步上架更新，每年的欧洲三大电影节、奥斯卡颁奖礼都会引起空前的关注。香菇就像一只蜜蜂，从好莱坞采摘最新鲜的资讯，再带到中国网民身边。每天起床打开电脑连接全球，把好莱坞相关的娱乐和电影新闻浏览一遍，而从中选择最有价值的内容翻译编写成中文。这是一份在当时看来很前卫的工作，擅长英语，链接世界，资深影迷，还无需坐班，每天只需工作一个早上，月入8000。因为和父母一起住，香菇也不需要交房租。在数字游民这个概念还少有人提起的时候，香菇就已经是一位不需要朝九晚五待在办公室的数字游民了。30岁那年，香菇舍弃了老家安逸的生活，决定北漂。要做内容，要做电影，要搞文艺，还是得上北京，这是当时人们的共识。这一次他又跟上了互联网发展的新一波浪潮。2007年， iPhone 4的问世开启了移动互联网时代。2009年，微博的诞生拉开了中国 Web 2.0 时代的序幕。博客时代成名的韩寒发了第一条微博，喂。此时传统的 4A 品牌公司逐渐显出疲态，做微博营销的移动互联网广告公司迎头赶上，香菇所在的公司就是其中一家。老板一听香菇是通过豆瓣被介绍来的，立即决定录用他，只因为老板觉得玩豆瓣的友邻都很有意思。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事实证明，香菇虽然是凭着豆瓣网友的身份获得了老板的另眼相看，但录用他绝对是一个正确的选择。节目的下半时段，香菇将继续和我们分享他在传统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时代的进阶历程。

香菇很快就证明了自己的能力。刚进公司不久，有客户希望策划一个活动，宣传一部以父爱为主题的电影。当时还只是编辑的香菇提出了一个线上活动的方案，炫父大赛，让网友自发炫出父亲年轻时候的照片。大家都觉得这个提议很有意思，但不太确定这个活动是否有门槛。网友的手机里会有父亲年轻时候的照片吗？那是一个甲方不要求乙方立马出爆款，老板也不要求员工立即出爆款的年代，谁心里都没底，但老板和甲方都愿意试一试有趣的方案，不行那就换一个。活动推出当晚，工作群里传来惊呼，这个活动从豆瓣火到了微博，一位知名影星上传了父亲的照片，接着很多明星都主动参与了活动。炫富大赛在微博话题榜前三停留了一周之久，甚至一度排名第一，这个活动成了当时现象级的微博营销案例。香菇拿到了内容创意行业的大奖和公司的奖金，也从资深编辑晋升到了内容副总监。那是香菇事业上最得意的一段时光，因为有了电影宣传的成功案例，香菇得以和更多大导演的电影宣传业务合作，无数公司向他伸出橄榄枝，其中包括一位知名艺人的工作室。在众多机会中，香菇选择了时代潮水的另一个方向，进入电影行业。他被欣赏自己的一家公司挖去当了影视发行部门的负责人。那是2015年，中国电影票房首次突破400亿元大关，夏洛特烦恼、大圣归来、小时代四、灵魂尽头等各种类型片在影院热映，捉妖记更是以日近300万的速度打破了好莱坞大片在内地创下的票房纪录。国产大片快速崛起，每天都有滚烫的热钱流入影视行业，香菇所在的影视公司也乘上了时代的快车。每年15薪，五险一金按最高一档缴纳，每一年的薪资会自动上调15%。在年会上，香菇整个团队抽到了 iPhone Plus， 每个人一部。老板还给了香菇十足的包容和支持，他总对香菇说，工作时间不要老坐在工位上，要去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这样才能有更好的创意和想法。每次香菇在朋友圈宣传公司的作品时，老板都会留言，香菇别这么严肃，说点俏皮的。开会讨论剧本、电影名字、宣传方案的时候，老板也都会尊重香菇和同事们的想法。当时团队负责宣传一部好莱坞的科幻电影，但香菇和团队并没有从行业惯常的角度出发，把酷炫特效和打斗场面当作卖点，而是选择从这部电影的情感内核切入，可想而知，宣传效果并没有那么直接。没想到老板赞同了他们的想法，要做点特别的，要走心，和观众慢慢建立情感连接，不用着急。香菇总觉得是自己过于幸运，遇到的都是天使老板。那时候的老板可能会因为你有趣录用你，可能会因为你是玩豆瓣的就录用你，可能因为你在创意上会敢于否定老板的想法而重用你。后来他发觉是那个时代太好了，从上到下都没那么心急，那段日子是他迄今为止最自由最快乐的时光。

黄金时代总有结束的时候，抖音来了，行业的潮水也开始发生变化。香菇跳槽去了一家网络大电影制作公司，入职后才发现市场已经悄然发生了巨变。彼时曾经火热的宫斗、权谋、玄幻类网剧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香菇所在的公司曾经不得不反复下线修改一部电影，只因为带上了妖的字眼。曾经往这个池子里豪掷金钱的电影投资方越来越谨慎，这家公司也在变化之下求生存。这时候短视频直播带货迎来大爆发，抖音成为国内最大的短视频平台，李佳琦等头部主播纷纷出圈，老板把目光投向孵化抖音号，试图通过抖音卖货变现。

0: 多精彩，
1: 它是欢乐
2: 网，他们急于看到效果，急于变现。这段工作里，香菇的大部分精力都消耗在了反复修改、反复磨合上。和之前相比，客户有了很大的脾气和很多的要求，每一层级的领导意见都不一样。有时候对接的部门负责人满意了，但大领导不满意；有时候部门负责人不满意，但大领导很满意，又用回原来的方案。每次收到客户修改意见的深夜，香菇都很恍惚，我到底为什么在做这些东西？那是他最后一次尝试工作。最困窘的时候，香菇想过各种办法维持生计。当下最火的短剧，他尝试做过推广，把五集的内容压缩到两三分钟内，再配上解说，发到短视频平台上。起号很顺利，自然流量逐渐超过了百万，但他看不下去，更做不下去。屏幕是竖的，剧情难看，演的也难看，很粗糙，我看了吐血，不想推荐别人看。他也想过卖教辅材料，还买过自媒体课程，付费换来的知识，用几张精致的思维导图列出了简单快捷的模板，刷同质内容起号，照抄同行，搬运去重，每天坚持发，直到成功变现为止。什么都有模板，这在香菇看来太畸形了。世界应该是丰富多彩的，世界不应该变成这样。内容对他来说信手拈来，但像当下这些凭内容赚钱的捷径，他通通坚持不下来。喜欢的东西无法赚钱，能赚钱的东西不愿做或者做不了，这是我的困境。失业过后，他迟疑了一年，终于鼓足勇气把自己的经历发在了豆瓣上。评论区上千条的回复淹没了他，让他意外的是，大多是同情和安慰的声音。很多与香菇年龄相仿的人讲述了自己的经历，他们纷纷感慨，那个时候我们以为是年轻赚钱容易，其实那只是短暂的几年好时光。从互联网黄金时代走来的人，陆陆续续地学会告别。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采风铃，问我哥干那心眼病。
1: 哎哎啊！怎么穿霍元甲了？
0: 我在北京看电视呢。
1: 到家了。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4: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弦演奏者马小祥，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这里有数不尽的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5: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给您安排的，这是一段单口相声，刘宝瑞先生说的测字，对应的是咱们一上来那首定场诗，小楼跟您共同欣赏。
6: 我说一个呀，测字的在哪儿啊？山东济南府大观园里头有个测字摊，可不是现在的事情，什么年头啊？民国16、17年，就民国16、17年呢，在那儿摆了个摊儿。那个时候呢，大军阀张宗昌都鲁，他是那会儿那个那时候叫什么呀？山东省督办，大军阀张宗昌，他在那时候，正那时候，这个测字摊儿，这个测字的也不知道姓什么，他有个外号，外号叫什么呀？叫大不同。说他这个测字跟别人仿佛大不同似的，大不相同，就那么个意思。这儿有牌子，桌子上写着仨字啊，大不同，天天在那儿摆摊儿。啊，这天呢正赶上张宗昌出来，带着色马鞭，张宗昌啊就上这个大观园绕弯，一看这儿围着一堆人，进去看看，这说进去看看，马鞭就过来了，老拿着皮鞭子这么一轰人，大伙儿一瞧赶紧往两边一闪，张宗昌进来了，一看是个测字的，张宗昌一想，把人都轰开了，我要不测个字显着不好，哎，给我测个字儿。哦，这一瞧大高个儿，色马便跟着，这个测字的心里有谱，怎么他没见过张宗昌，都知道张宗昌外号叫，那时候叫长腿将军，特别的腿长，有那么个外号，又叫狗肉将军，当初啊他卖过狗肉，也不认识字，就这么回事情。一看这个，哦，您测个字，好，您写个字儿吧，这儿有这么一个小白瓷砖，让他往上写个字儿。他呀，他写什么呀？他连他名字都不会写，卖狗肉的，一个字儿不认识，他怎么写呀？可是人让写个字，那怎么着呢？简单的能写，一撇一捺写了个人字儿。写的什么地方呢？人让他往这个小白瓷砖上写，他没有。这不是这儿有一牌子大不同吗？他就在这个大字儿旁边。

边写了个人字儿。呵，这个测字的恭恭敬敬的。哎呀，哈哈，原来您是一位大人呐。你怎么知道的？我怎么知道的？您看呢，您，我让您写字，我让您写在这白砖上，您呢写在这个大字旁边了，大字旁边写个人字，哎，您是一位大人，对吗？呵，这家伙有两下子呀。来来来，你来。他让那马便来测字儿。这马便往前走，张德昌小声说：“也写人。”让他也写人。给我测个字。好好，您写个字吧。这个马便呢，他没敢呢，又在张德昌写的字旁边写，他没敢，他呢就写在他手上了，也写了个人字。先生您看吧，测字的这么一看，哎呀，您可千万别不愿意听，您比不了那位大人，因为您是一位手下人。张宗昌一听真灵啊，其实他糊涂啊，他那马便呢，他可不是手下人吗？他在那儿伺候着张宗昌，那测字的看不出来呀、啊。您是一位手下人，大人的手下人。你怎么知道？您看呢，我让您写个字儿，您写在手上了，这人字儿。您走路，您不能老拖着，您得把它放下，这不是手下人吗？嘿，这么个手下人呐，啊，这家伙真灵真灵，即弄十块钱。张德昌给了十块钱，走呗走呗，回去了。回去了，张德昌就说：“朕这么灵呗，我倒看看。我说，你们呀，打那个监狱里头弄出一个犯罪的人来，判死刑的那个，把他弄出来，我有事儿。打监牢狱里头提了一个判死刑的人出来，到这儿他过堂，哎，你是愿意死愿意活呀？谁愿意死啊？大人，我愿意活，愿意活呀，听我的。你们带着他，腿头洗澡，换身干净衣裳，穿得阔气点儿，色马便。怎么保着我，你们怎么保着他，让他也去测字去，也写人字，看他怎么样。如果要露不出破绽来，你不是死刑吗？免了，当时就放。如果你要是露出破绽来，还是枪毙。哎，是是是，我行。这个人他活了，他能不高兴吗？呵，挺高兴，带着他推头洗澡，换得挺阔气的。色马便跟着他，走走走走，到这儿了。我们来了。这马便这么一让，这个罪犯过来了，给我测个字儿。哦，您测个字儿，先得瞧瞧。这一瞧，他心里有谱了，有点什么谱啊？一看，这色马便挺眼熟的，好像昨儿来过似的，跟着那位的，又另跟一位来，这位也是大人。一瞧不对呀、啊，脸上啊，又绿又白又瘦，面色苍白。你想在这个监牢狱里头已经判死刑了，那模样还好看得了啊？一点血色都没有。他心里就疑心了，先生心里疑心啊。哈哈，您写个字吧。嗯，马鞭冲地使眼色，就告诉他测人字儿。他呢让他写个字，他没写，
他就这么一说，我测个字啊，人。这一说人呐，马便呢就往他跟前啊气呼气呼，那意思挺派头的。这个先生一看呢，行了，哈哈，哎呀，这个说您可别恼啊，我看您不像一位大人，像个犯罪的罪人。这家伙一听就愣了，嗯，他这一下愣了，先生更有谱了，色马便在旁边说，哎，别胡说八道，这是我们大人。什么大人呢？他是一个犯罪的罪人，并且在这个字里头已经测出来了。你怎么测出来的？怎么测出来的？也是人字，他没写，他拿嘴里说的。你想想，嘴者口也，口里头有个人字，这是那个秋饭的秋。这个甭测了，他就是个秋饭。马便这么一听，那你啊，别装着玩了，还跟我们回去吧，还得给拉回来了。回来了，跟张宗昌这么一说，张宗昌一听，呵，这个算卦的太灵了，咱们得给他送块匾。送块匾，送块匾写字儿啊，他不会写呀，连他那参谋长四五个人研究了三天，这才研究出一个词儿来，写了四个字，有求必应，拿这先生当土地爷了。你想，有求必应，他就土地庙里的匾呢，吹吹打打的给送去了。哦，这匾一挂上了不地了，这个测字的先生啊，每天能赚个五六十块钱，天天啊围着人测字。怎么？张督办测字，给他挂块匾，有求必应，特别灵，老百姓嚷嚷动了，都来测字。这不是他赚的钱多了吗？糟了，在那个济南府，在那个时候啊，当地有三个流氓恶霸，哥仨，老大、老二、老三，成天的打遍街，骂遍巷，出茶馆，进饭馆，听戏，看电影，吃饭都不花钱。哎，瞧着谁的衣裳好，抓过来就穿，就这样，谁也不敢惹。这仨恶霸这么一瞧，老大就跟老二、老三说：“哎，老二、老三，这个测字的一天挣五六十块钱，济南府钱都让他挣去了，这不行啊！走，咱们找他麻烦去。怎么找啊？怎么找啊？咱们让他测字。对也说不对，不对更甭说。”灵也说不灵，回头咱们商量商量，想主意，咱们给他砸摊子，打他一顿，咱们抢钱。仨人憋着抢钱去的，好好，走走走，老大、老二、老三来了，到这测字摊这儿，哎，给我测个字。测字先生这么一瞧啊，嚯，一看这三位，好嘛，流氓恶霸，看出来了，知道认识。测字，哪位先测呀？老大说，我给我测。那您写个字儿吧，写个字儿。他想找一样东西，随便说一下，哎，就那个吧。在他旁边有个木场子，木场子里头养着猪，打这木场子出了一个猪，这老大一指，就这个猪。先生这么一瞧，哦，您就测这个字啊，犬牛一个者字，猪。先生心里琢磨，这是流氓，谁也不敢惹，如果测不灵，我这摊子就别摆了，这得想主意，奉承他几句，还得让他灵了。一琢磨他这行为，哎呀，哈，您这个字可好啊，啊，怎么个好法儿？犬牛一褶字，这字念猪。是啊，您这字好。现在呀，不过十点钟，是不是？今天过不了十二点，必然有人请您吃顿饭。
这顿饭还特别的好。如果要对了灵了的话，请您给我传名。老大这么一听，怎么着？现在不到十点钟，过不了十二点，有人请我吃饭。好了，等着吧，过十二点看有人请我吃饭还则罢了，没人请我吃饭砸摊子，我可抢洋钱。他憋着抢钱呢，往旁边一站，你来，老二过去了，给我测个字。啊，您测，您写吧。甭写了，也这猪，也这猪，这是诚心找茬啊，简直的。哦，您也这个猪字儿，全由一褶字儿，第二个猪。哎呀，您这字也好，现在也就十点钟，过不了十二点，必然有人送您一件衣服穿。啊，怎么着？必然有人呢送您一件衣服穿。过不了十二点吗？啊，过不了十二点。那好了，等着吧，有人送我衣服还则罢了，没人送我衣裳，回头砸摊子抢洋钱。

0: 张宗昌的四姨太太出来买东西。
1: 你看我这包也不小啊。
0: 啊，说你你不听吗？
1: 人家送我马褂，我让你注意，我注什么意啊？我甭注意了。
0: 人这先生领领啊，
1: 不信那套，走，你们哥俩帮我找他去。
0: 老大说我们不去，
1: 人家测字没应验不灵，咱们能找人家？已经应验了灵了，你找人家你跟人说什么呀？
0: 老三说，说什么？我当然有的说了。
1: 哥仨去了，到这儿了，这测字先生快收摊了。
0: 老三过来，哎，别收，找你来了。
1: 哟，早晨那三位
0: 啊，
1: 赶紧问头一个那个，一问这个老大，怎么样？您测这字灵吗？
0: 老大说，灵了。
1: 这位您怎么样啊？
0: 老二说，这马褂人送我的。
1: 啊，这位您怎么样啊？
0: 老三说，你还瞧不见吗？你嗯，废这个话，看见没有，七个疙瘩。
1: 那您还找我干嘛呀？
0: 找你干嘛？当然要找你。比方说呀，我们哥仨呀写了仨字三样，我们都写的是这猪字儿，凭什么有人请我大哥吃饭，有人送我二哥一件衣裳穿，为什么我就挨揍啊？说。
1: 先生一笑，
0: 哈，这当然有道理。
1: 您大哥头一个写这猪字儿，为什么测字测出来有人请他吃饭呢？
0: 头一个写猪啊，这叫肥猪拱门。猪这么一拱门，喂猪的主人这么一瞧，哟，哦，一定是饿了，给来点豆腐渣吧，必然有人请吃顿饭。

0: 梦想之旅。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1: 我是景甜。
2: 我是沈曼曼。
3: 大家好，我是亚楠。
4: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5: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尝试，你多幸福的在我怀中。时过境迁，终于相通，做朋友会比较轻松。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早上七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FM 96.2。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World Music 全球热歌抢先听，
0: 刘宪华灯暗下来，
4: 风暗下来，闭上眼感受，就勇往直前，那距离不够，跟我一起沉默。
0: 海龟先生芦苇之歌，
5: 谁不见穹苍，谁立定大地。
0: Gracie Abrams Good Reason。Charlie XCX, Camera.

0: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公元1260年，忽必烈在今天的内蒙古整兰旗金莲川定都称帝，金莲川因此被称为元上都。4年之后，忽必烈有了再次建都的打算，于是就参照元上都的样式开建元大都。元大都就是今天的北京城。北京城有一条中轴线，如果将这条中轴线往北延伸，您会发现它直指元上都的方向。在元朝，大都和上都遥相呼应，每年春分时皇帝会来到上都，秋分时再南下大都。从大都到上都，这是一条从农耕文明逐渐变到草原文明的路，也是山川的终点，草原的起点，是自古以来从蒙古高原进入华北平原的交通要道。2017年，北大教授罗新花了15天的时间，从北京出发，经龙虎台，过居庸关，行黑谷，越沙岭，徒步450公里，抵达元上都金莲川。回来之后，他把一路的见闻与历史感怀写成了今天我要与您分享的这本《从大都到上都，在古道上重新发现中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罗新的脚步进行一场历史之旅。
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 北京市延庆区的旧县镇是元代的晋山县城所在，元仁宗出生于此，他当上皇帝之后就把晋山县升级为隆庆州。旧县镇为归川平原的中心，素有北靠山、南连川、50000亩山、50000亩滩、50000亩良田的说法。归水与其支流组成了密集的灌溉水网，使归川平原形成大片的农耕良田。北魏时期的地理学家郦道元在《水经注》当中说，海坨山下有很多温泉，其中有一个水温特别高。

0: 或许可以给维州难过做注解。边民的生存处境如此艰难，当然会有大量投降的人，因此蒙古草原就有了不少汉人部落。史书记载，赵全部落有30000人，李自新部落有6000人，其余还有若干千余人的小部落，他们过着春夏耕牧、秋冬围猎的生活，逐渐被蒙古人同化，成为今天蒙古族的一部分。到了五花草甸，县城往东7公里，有一座造型古朴的建筑，名为梳妆楼。它形似一个方块，上端有一个穹顶，跟宋元时期中原传统建筑风格明显不同。在清代地方志中，这个建筑被称为萧后梳妆楼，传说是辽圣宗之母萧太后梳妆之处。楼上的穹顶应该就是元代的圆顶殿。这种高规格的建筑让很多学者怀疑这里就是著名的察罕脑行宫。1999年秋天，河北省考古所清理砖楼周围，意外发现好几座墓葬，其中有2具墓棺是元代文献当中记载的树棺。树棺葬是蒙古人的传统，将一节整木一剖为二，在其中掏出人体大小的空间以放置死者，最后将木头合起来，外加金属套圈，成为一口棺材。埋入地下后，再让马群持续踩踏地面，将其踩成平地，直到春季青草复生，这里再也看不出墓葬的痕迹。考古学家认为，梳妆楼是墓葬上面的祖堂，是用来安葬牌位的，所以它原本可能叫树棺葬，后来才讹称为梳妆楼。墓葬里出土了一件丝织长袍和一个鎏金银带钩，据此可以推断墓主是一位身居高位的元代蒙古贵族。墓葬周围有一块破碎的石碑，上面残留着3行铭文，记载着墓主人的名字叫阔里吉斯。阔里吉斯是元代蒙古人常见的名字，在史料里有很多位阔里吉斯，到底哪一个才是正主呢？发掘者最开始认为墓主是汪古部第4代首领，也就是忽必烈之女月烈公主的儿子，恰好他先后娶了弥施公主和爱牙施里公主为妻，与墓中一夫二妻的格局吻合。不过很快就有人提出了质疑，根据文献记载，独墓棺葬是皇家专享，也就是说梳妆楼的墓主必定是皇室成员，而且地面建筑有浓烈的伊斯兰建筑风格，而元代皇族中只有忽必烈之孙阿南达信奉伊斯兰教。史书记载，梳妆楼所在的位置正好是阿南达父亲的封地，因此梳妆楼的墓主更可能是阿南达。目前为止，梳妆楼墓主的身份仍未确定，尽管我们相信真相只有一个，但证据却可能指向多个结果。大概历史学的基础并不是对真相的信念与热情，相反是承认真相的不确定性，在此基础上探讨历史。当历史学家开始旅行，沿途所见跟普通人有什么不同？这本《从大都到上都，在古道上重新发现中国》，以历史学家的视角带您踏上一条看似普通的路，在这个过程中完成从旅游者向旅行者的蜕变，也是一场关于历史的深刻探寻。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从大都到上都，在古道上重新发现中国。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月夜说，本书作者罗新老师有着历史深度眼光，看待事情不仅仅着眼于某一个时间点，而是放眼历史长河，完成这趟徒步之旅的精神更是让人敬佩。读者海皮亚说，打开这本书引用的诗词和典故几乎俯拾皆是，作者对于史料的信手拈来也让人大为惊叹。在常人眼中不起眼的山头

0: 土包，可能就埋藏着不为人知的历史。读者梦寐说，作者通过行走大都到上都的古道，重新发现中国。书中援引了大量原曲和史料，兼具文学性和史学性，是一本非常优秀的游记。
1: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泰山。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东岳泰山，古名岱山，又称为岱宗。传说昔日盘古开天辟地，用自己的身体变化创造了世界，他的头变成了泰山，故而泰山被称之为至高无上的天下第一山，成为五岳之首。泰山主要风景名胜点有56处，如泉水干裂的五盘池，古柏参天的柏洞，犹如云梯的18盘，耸入云端的南天门，白练高悬的黑龙潭瀑布等。而纷至沓来的文人墨客也使得泰山成为罕见的历史人文荟萃的游览胜地，留下了众多的文物古迹，如岱庙、王母池、鸿门宫、窦母宫、武松亭、南天门、碧霞祠等等。泰山顶峰看日出，历来为游人所向往，也使许多文人墨客为之高歌。日出之时，随着太阳的缓缓升起，旭日发出的第一缕曙光撕破黎明前的黑暗，使东方天幕由漆黑而逐渐泛白，慢慢透出暗红色的光芒，直至最后变成耀眼的金色，喷射出万道霞光，最后朝阳如同火球一般跃出水面，腾空而起，整个过程宏伟壮观，在瞬息间变换出千万种多姿多彩的画面，令人叹为观止。与旭日东升相对的晚霞夕照，也是泰山一个独特的美景。当雨过天晴，天高气爽，夕阳西下的时候，站立于泰山极顶之上，仰望西天的晚霞，只见朵朵残云如风似鸾，夕阳将柔和的余晖慢慢洒向大地，在夕阳的映照下，云峰之上均镶嵌着一层金灿灿的亮边，闪烁着奇珍异宝般的光辉，山顶的景物在一层一层的着色，云彩的颜色五彩缤纷，奇异莫测。谁持彩笔染长空，几处深黄几处红，清泉泻万仞，落日遇千峰，古人的诗句将泰山晚霞夕照之美书写得淋漓尽致。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活动。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感受，同样是护肤，别人是光泽感满满，自己却是暗淡无光，爆痘长斑敏感不断，在护肤品上的钱越花越多，改变却没看到几分。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全国女性平均每天花在护肤上的时间达到了28分钟。但你知道吗？其实大多数人都在无效护肤。那无效护肤是什么？如何才能够有效且省钱呢？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来聊一聊无效护肤。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你还在无效护肤吗？比如过度清洁，正常情况下洗面奶早晚各用一次即可，过度多次的清洁会洗去皮肤的油脂和水分，导致皮脂膜受损和皮肤干涩。第二就是不用面霜，面霜在护肤中起到了锁水的功效，只补水不锁水等于白搭，哪怕是油皮也要选择合适的乳液来达到锁水的功效。还有就是护肤品省着用，一套护肤品一年都没有用完，用量不够就达不到最大的使用效果。且护肤品的成分活性是随着时间推移在减弱的，不要为了省而做无用功。很多人喜欢每天敷面膜，或是3天补水面膜加上2天功效面膜，但是天天敷面膜容易导致皮肤过度水合，一般1周2到3次就可以了。为了让自己的皮肤更干净，很多人会频繁的去角质。去角质可以让皮肤保持干净清爽的状态，但是如果过于频繁呢，就会导致皮肤的敏感脆弱。所以油性肌肤1个月1-2次，干性肌肤可视情况决定1个月1次即可。同时去角质要在肌肤状态稳定下进行，敏感肌肤不建议去角质。用力拍打爽肤水，是不是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做法？爽肤水不仅有补水的作用，还可以起到2次清洁的功效，但是并不需要用力的拍打，不会对效果有什么改变，轻轻按压或者用化妆棉蘸取擦拭即可。少即是多，最初是提倡简单反对繁琐的设计理念，其实护肤亦然，过度的步骤、功能产品、成分等等，反而会增加皮肤的负担，导致毛孔堵塞，营养吸收困难。而精简护肤，顾名思义就是要省略不必要的操作，让护肤更简洁高效。精简护肤是目前流行的一种护肤理念，精简相较于粗繁，有着更精准、清晰、不复杂之意，目的在于对皮肤更健康的养护，让皮肤衰老的慢一些，等同于去掉冗杂，留下护肤最精髓的内容，帮助我们做出正确的选择。根据自己皮肤的状况和主要诉求，对应选择相同类型的护肤品，不是买多种品类，也不是爆款，主推款就适合。譬如干性皮肤要以滋润补水为主，油性皮肤以水油平衡为主，敏感肌痘痘肌则要以针对性无刺激且成分天然为主。在选择护肤产品的时候，尽量选择同一系列的产品来使用，避免盲目混搭，这样呢可以减少不同产品对皮肤造成相同功效的叠加重复。热门或高科技的功效成分并不能作为我们购买的准则，盲目选择还可能增加皮肤的负担。在护肤流程层面，尽可能不重复进行同样的流程，例如使用功效相同的精华水之后再使用同类精华液等，反而会造成过度护肤。了解产品特点和使用原则，更加有利于皮肤健康。判断护肤品成分配方是否精简的2个原则。第一个原则，看产品成分的数量。一般来说，成分数量越少，自然就越精简。但是呢，这只能作为一个参考，也要同时对比护肤品的品类和需求来衡量。 第二个原则，看是否有相同的功效成分。精简护肤是对成分精简的诉求，并非相似成分的排斥。例如，某种产品中同时含有透明质酸、神经酰胺、甘油、比洛烷酮羧酸钠、银耳多糖等一众保湿剂，但不容易从中判断这些保湿成分是否需要精简，因为不能单纯从保湿成分去判断产品成分是否复杂，这源于不同保湿成分可能作用于皮肤的不同部位，以达到对皮肤表面保水吸湿、皮肤角质层水油平衡、皮肤角质深层水分存留等综合保湿效果。所以涉及到这一类的判断，可以视具体情况咨询专业人士来判断。所以我们所说的精简护肤包含了两个层面，一是精简护肤产品，二是精简护肤程序。这两个层面都需要建立在对自己皮肤充分了解的基础之上。想要精确地选择适合自己的护肤品，首先要了解自己的皮肤类型和存在的皮肤问题。通常皮肤类型呢，会分为偏油性、偏干性以及中性。常见的皮肤问题有斑点、皱纹、敏感、痘痘等。在了解肌肤这两方面的情况之后，再开始给自己选择合适的护肤产品。精简护肤不等于不护肤，在精简护肤的流程里，清洁、保湿和防晒依旧是不能被省略的关键步骤。不过要提升它们的完成质量，即清洁要温和，保湿要充分，防晒要加强。精简护肤是一种选择，可以从流程、种类、成分等方面来进行，但是也要根据需求来进行，不要为了精简而精简，追逐自己没有搞清楚的精简，最终属于肌肤健康的还是日复一日的坚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前段时间沉寂多年的贝贝家重回了大众视野，小时候被其广告歌洗脑过的80-90后的记忆得以唤醒，这牌子竟然还活着。实际上贝贝家不仅活着，还活得很滋润。直播间里身着紧身 T 恤衫超短裙的主播热情洋溢，一如20年前电视里的青春美少女，一提一拉一贴，轻松改善体态问题，卖点直击痛点，情绪价值被拉满的年轻人纷纷激情下单。当物理的紧束感牵动着提拉身体的想象，我们对完美身形的憧憬能靠勒出来吗？下面的时间里我们来关注美丽刑具又火了，完美身形能靠勒出来吗？一起改变形态，拥抱更好的自己。直播间里啊，贝贝家的主播语速极快，他反复的穿戴掩饰。

是，一拉一贴，罩在白色紧身 T 恤衫外面的黑色贝贝夹勾勒出挺直的身膀，改善脖子前倾，含胸驼背，塑造直角肩天鹅颈，开肩直背。透过这些宣传，我们已然可以觉察到，如今贝贝家的受众不再是被学业压弯了腰的青少年，而是办公室里的牛马打工人。几条讨论贝贝家的视频下高赞的评论说道，20年前我妈看了电视下单，20年后我又想再下一单。从电视直销到网络直播，贝贝家重新登上营销高地，这次归来

0: 建设银行社保卡惠民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现在新办并激活江苏建行除苏州外社保卡，即可领取30元微信立减金，日常消费、生活缴费、交通出行、休闲娱乐，无论是出门购物、吃饭聚餐，还是加油充值、出游观影，无论是食堂用餐、购买农产品，还是办理旅游年卡、乘坐公交、使用建行社保卡支付，都能享受实实在在的满减优惠和补贴福利。活动详情及参与方式，请咨询镇江建行各网点或拨打客服热线95533。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加满热爱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家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日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力全开选移动。
1: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早上8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FM 96.3。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